0: 出来啊，不是一条两条，那个像垃圾一样的堆起来的这么多，
1: 一窝是吧？
0: 哎，一盆啦，
1: 一盆啊，
0: 这么多
1: 哦。
0: 这后来啊，好了，就发现到天气慢死掉了，有的时候嘛，到八月份、九月份，都害死了，没有下雨哦，到天气也
2: 被天敌吃掉的，干旱死亡的。蜈蚣养殖的前几年几乎颗粒无收，但汤雷平却从未退缩过，每次失败后都会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良养殖条件和手段，全身心的。
3: 吸臭的那个家庭也支持不住了，一天到晚就是扑在那个蜈蚣养殖场上，养殖场里面就是像看小宝宝一样的看着他。村子里有名的，在我们整个渠山一般人也知道。
2: 因为养殖蜈蚣，汤雷平40岁才结婚，结婚时还负债40多万。好在妻子十分支持他的事业，自己开了个面点作坊，起早贪黑的劳作贴补家用。
4: 我也被他这种精神，所以就是我半夜三更他也会跑到山上去观察蜈蚣各方面啊，然后平时的话也特别会去专注的研究它。他一个人会看着蜈蚣在那边发呆，他会思考怎么样把蜈蚣去养得更好，怎么样培育出来。不管
2: 到他要求供货，能供多少就要多少。每条大蜈蚣至少卖3元一条，一年产出7万条，便能收入20多万元。汤雷平的致富道路越走越宽，在旁人看来
5: 的历史文化底蕴，爱日堂、大宗伯、太和堂等历代宗祠，登云桥、观音桥、龙宫桥、双溪桥等特色古桥，西岩洞崇文
6: 狮子啊，这边那个门口

0: 格举言出。
1: 话音刚落，立刻语惊四。
2: 随着果实接连进入成熟期，专程来体验采摘的游客接连不断，每周采摘人数超五。
3: 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4: 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5: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4: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

而格鲁夫呢，专注于微处理器，使英特尔的利润比前十位 PC 制造商的利润总和还要高。那么这位伟大的 CEO 也在1998年退休了。英特尔1100亿美元，38年的时间，增长了15000多倍。在英特尔的故事里边，咱们很难理清楚到底是纳斯达克成就了英特尔，还是英特尔成就了纳斯达克。但是试想，当年如果没有纳斯达克的资本助力，也就不会出现诺伊斯的慷慨让贤，更不会有后来的格鲁夫向微处理器市场进军的这种战略性的转型，英特尔也不可能一刻不停地奔腾下去。毫无疑问的，正是人才、科技和资本三位一体。

至有时是推进剧情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拍摄于2009年的电影《理发师比鲁》讲述了一个原

0: 是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的一代明君，他的贞观之治是历代帝王效仿的治国之策，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然而他荣登皇位，双手却沾满了血。
1: 他决定采取第三个措施，直接杀掉李世民。
0: 渐入绝境的李世民是如何绝地反夺目耀眼的高挂在唐朝秦地的分野上，迟迟不曾散去？在古代人对天上的迷信认知里，就以为太白金星一出，不是要爆发一场变革，就是当权者更迭，这还了得？唐朝主管天象的太史局秘史傅毅看到如此情形，再对照太白金星，意思就是说，太白金星出现在了天空的正南方。按照太史局的天象分析，太白金星所对应的位置就
1: 像如此显示，莫非儿子李世民将夺取自己的皇位，要当这个皇帝吗？
0: 你的明朗化、公开化。作为皇帝的李渊，面对自己的两个儿子，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分别处分了二人的部下，并劝解兄弟二人要和睦，而改立李世民为太子一事
1: 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家事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都跟他们几个村庄都有对接好，一般输送到他们那边去。
1: 的山水漂流业态互补，大龙村立足开化龙顶发源地的独特身份，
2: 是抓就是20年，汤雷平也成了当地有名的抓蜈蚣的一把好手。蜈蚣的销路很旺，一到
3: 人家本身是玩拍卖的，在网上啊，领先者，你亚马逊也收购了一个拍卖网站，插一脚进来，这是明摆着叫板了。再者说了，亚马逊你本来是做图书的，那现在可好，什么电影药品不是自己的挣的钱他不心疼啊，信马由缰的随便花，似乎赶着想把这300亿挥霍而光啊。其实人家亚马逊的当家人这位贝索斯疯没疯啊？没疯，人家清醒着呢。一个新行业自然会吸引不少人的关注，比如不少专家就预测，哎呦，这个亚马逊那是一个前景不可限量的公司。一时间电子商务就成了热潮，据把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一个一个的给吃掉，壮大亚马逊在互联网上的版图，好有朝一日网络整个江湖啊。当然了，贝索斯也并不是要把所有的模仿者统统收入囊中，有你的网站，你亚马逊的胃口再大也得撑死。贝索斯发明了一个新办法，这叫做大车拉小车。比如说您有一个网站，只要您愿意，您就可以把您的网站的链接放在亚马逊上，要的抑制了这些网站和亚马逊的直接竞争。不过怀疑的声音

0: 都去钓鱼。小小信箱，狐狸为什么要吹捧乌鸦的歌声呢？乌鸦为什么上了狐狸的当呢？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聪聪 ABC。
1: 狐狸吹捧乌鸦是想骗他张开嘴，让他叼着的奶酪告诉人的道理是，做人呀要正确的认识自己，不要被别人的胡乱吹捧搞昏了头。
2: 东部、福建中部和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4: 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国庆假期出游赏秋景正当时，大自然正在悄悄铺开它的调色盘，绿黄橙红层层晕染，秋色自北向南。
5: 史军博士您好。
6: 大家好。
5: 哎，秋天其实也有非常好的植物呈现的色彩啊，这个虽然不一样，但是也非常好看。就今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赏秋地图里面有这么几个词儿，听着就挺
6: 他们工作时间。
5: 嗯，
6: 但是还有很多植物它本身这个不需要做这样的事儿。
5: 嗯，
6: 啊，你很破坏掉了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枯黄的那种感觉了。
5: 嗯，
6: 啊，那当然了，你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引，
5: 对对，不一定代表人家植物健不健康，这可能还是两码事儿，对吧？
6: 哎，对。
5: 我们刚才从这个采叶的这个角度上说的是，比如说冷。

0: 遗憾。所以比如说像大众，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最佳的赏叶窗口期这个时间点呢？
1: 对，那这个选择的窗口期，我们首先得看前一周吧，就是你出行的前一周，如果它时间一看，哇，全都是这个阴雨天，那可能看到壮观红叶的啊，那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引起大规模的松材线虫的爆发，而这个所谓的就是因为松材线虫变红，那是因为就是这个松树已经死亡了。就是整体已经枯死了以后啊，这它上面的这个针叶没有及时脱落啊，或者说有些能够在上面能保持很长时间，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变红的松树啊，有些时候说实话看起来还真的挺写意的啊，就是那种啊，一大片的绿色的这种松林当中，有一棵这种火红色的这种树支棱在那儿。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啊。如果不去及时的去把这个病树、枯死的树给它及时清理的话，那周围的一大片的松林都有感染松材线虫的风险啊。所以现在这个松材线虫也确实是林业部门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也没有非常好。

0: 价值的啊，这个事情代表性是我们去东北的很多区域，红松、松塔都特别喜欢。
1: 是，
0: 是不是把这个松塔都带走呢？
1: 嗯，
0: 那你就想，如果把这些松塔都带走了，那很多一。
2: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赛事呢进入尾声，中国代表团继续高居金牌榜的首位。中国网球公开赛呢首轮继续进行，郑钦文呢是涉险过关。欧国联期间呢是 C 罗啊离队了，对阵挪威全场比赛没登场，成为了他负气离队的一个导火索。稍后我们会请进周明老师共同讨论一下。首先是亚运会的消息，今天呢

0: 钱江之源，国家公园。在开化就听开化自己的广播，这里是 FM 九
1: 十一点四十五分，走读钱江园，十二点零五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十四点美文听吧，十四点三十分只听好歌不说话，十六点三十分联办专题，十七点十五分走读钱江园，十七点三十分开化新闻，十七点五十分消防之声和公益
2: 预报。今天和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偏北风二到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度左右。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将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1: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

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
1: 望祖国繁荣。
2: 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二十
3: 实施了一系列创新举措。
4: 我们在常设展里面开设了永乐岭的知识，我们也在创新永乐大典的活化利用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开发了系列的文创，有永乐大典的
5: 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0: 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当地时间10月1号晚，越南最大城市胡志明市位于西贡河边的地标建筑西贡滨海国际金融中心大楼首次点亮中国红，播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和中越建交76周年。